0: Caruti,该给我
1: 那
0: 发什么钱的吧？赶紧给我
1: 那
0: 是的
1: 就是
0: 没
1: 花
0: 的。
1: 没钱，买的果子安吉巴在的，俺妈呗，
0: 我比
1: 啊，
0: 我比
1: 就
0: 过
1: 是。
0: 给，买的果果米。
1: 诶？
0: 果果米，我比看不见。
1: 啊，可以啊，果子嘛，他把你花没钱，我背几刀。那他干嘛？我累的，我嘛啥鸡巴？啊，手里咋？买的啊，果子，买的果子，我找人，还那个弄，我找人一顿搞，买的果子呐。懂
0: 这
1: 话
0: 个
1: 没？
0: 工能会吗？
1: 诶？
0: 麻雀工，麻雀工也会。
1: 还是在过龙门的吧？你过过龙口吧。
0: 你要听的多，打啥声？我本来是过跟来咱们开的，你是真的是南博啥？么是个雷巴啥？
1: 呀，南博，我还没叫过你，过马萨西，雷巴，感觉特别马新，画面新，偶然还是过过龙口来。我
0: OK。
1: 说你就话，一顿来一口，一顿肉白鸡的。
0: 看我刚刚说。
1: 那我讲过。